0: 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房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1: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留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据介绍，该项目于202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等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1: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在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
0: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近日，我区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榆林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新场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0: 下午4点，在江南一品小区，不少居民驻足榆林生活宣传点位，仔细了解平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的惠民规则，拿出手机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认真浏览平台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类目，互相交流体验心得，主动咨询配送方式、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相关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生活物资。大家对这款上虞本土社区服务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持续落地，惠及更多小区住户。
3: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4: 挺好的。
5: 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于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6: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

0: 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榆林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这是上榆第一款根植本地、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是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居民消费抵扣物业费的创新机制，解决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基层的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谢塘镇的千亩梨园果实累累，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3: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临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剔透，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灌汁，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3: 为畅通鲜果产销路径，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监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4: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3: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小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尚余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

0: 来，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
1: 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
2: 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1: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3: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
4: 走进位于上虞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击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5: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虞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能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然后一些环境。
4: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5: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4: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方婷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

0: 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冰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1: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2: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2: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2: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2: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2: 10到12个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2: 对，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2: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2: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2: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0: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冰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2: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2: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2: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0: 技术是朱其冰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2: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

0: 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可以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四十个人，那这四十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四十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么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
0: 哦。
2: 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
1: 嗯。
2: 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能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嘛。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哦，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1: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冰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市。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哎，那个，那个谁。

0: 跟我回家，某安，跟我走，某安，某安，你跟我回家，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家，
1: 你是干技术的呀，你是做研究的，你人会把身体熬坏的，我们回家，
0: 我没事，
1: 跟我回家，
0: 我真没事，
1: 你跟我回家，
0: 我真没事，真没事，
1: 我跟我回家。
0: 某安不哭，不哭。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但我还是想听一点。我还是想努力的，让咱们这个家有安全。 有奋斗，这个家不能不只靠你一个人。还有我，再叫一次机会。我知道，弟弟，我知道，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难的时候，但我不会放弃，啊，我不会放弃。 我还是想尽力的，努力的，成为一个合格的好丈夫。

0: 辉。
1: 喂，是梅姨朵师姐吗？
2: 你好，我是许梦安。
1: 李林的太太，你还记得我吗？
0: 哦，许梦安，嗨嗨嗨，好久不见。哎，我上次回国的时候见到李林了，我们还聊起你了呢。
1: 谢谢啊。是这样，失业了。
0: 李林失业了？怎么会？
1: 就挺突然的。上次他去北京找你的时候，可能就是想求你帮忙，但是可能是因为老同学，就没好意思开口。我是想说，我想替他问问你，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他。
0: 难怪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奇怪。
2: 他似乎好像拐弯抹角的跟我说，想突破一下现在的工作。
0: 我当时还劝他要等待最好的时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找工作的事情就比较紧迫了。
1: 哎，是，我想麻烦你，有没有你们原来的专业能够让他参与啊，或者是介绍，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其他的也行，反正这个事儿就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就想请你帮帮他。
0: 你放心，这个忙我一定帮。
1: 谢谢啊。我给你打电话的事儿能不跟李林说吗？
0: 好。
1: 好，谢谢。

0: 你怎么来了？
1: 想吃碗你煮的馄饨。
0: 啊，爸给坐下。

0: 为什么我跟欣欣的房间里边永远只有一个鸡蛋，我妈的就有两个呀？
1: 因为你妈生了俩姑娘。

我好了，考了就回去吧。一会儿还得送孩子上学呢，要不你妈该醒了。回吧。

0: 徐总监，客户端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走了。
1: 我们会成功的吧？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2: 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了就会成功的。他们说，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我妈也说，一定不要放弃任何一个需要努力的机会。但我还是想尽力。我还是想努力的，让咱们这个家有安全。
3: 有奔斗，这个家不能够只靠你一个人。我们走。李总，都敬业的呀，投票会都自己来了。
4: 你们先上去准备一下。哎哎，等等，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3: 你们俩先进去吧。怎么了？怎么了？亢亢唧唧的。哟，戒指戴上了，挺听劝的啊，值得表扬。戴是戴上，但是婉珍要跟我离婚。
1: 那他要是这么说了，肯定就是想好了呗。
3: 应该是走流程，但是我不想离啊。
1: 那你早干嘛去了？

是我错了，妈，我全都错了，你帮我劝劝她呗。劝不了，你们俩不是闺蜜吗？是啊，是闺蜜，但我们也是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的成熟女性，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话就改变自己人生的重大决定的。婉珍这个人，说到做到，我相信肯定给过你机会。 只是你没珍惜罢了。我先过去了啊。

0: 啊，是的，你给闪。
1: 婉珍，哎，看一下啊，别忘了量点，把材料送到会议室去啊。
2: 知道，
1: 辛苦你了。
2: 没事。
3: 一共还有10套。
2: 婉珍姐，把这批纸盒放哪儿啊？
4: 放那台上吧。
1: 我理解的话，就叫我来吧。
2: 哎，
1: 姐，咱们那个水放哪儿啊？
2: 跟我来。
1: 哎，好。
2: 婉珍姐，哎，放那水吧。
1: 好。
2: 这里有一份资料要。

0: 你怎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我这不刚开始工作吗？忙得焦头烂额的，没空约你。我觉得这事儿还得当面跟你说。
1: 真打算离了？
0: 嗯。
1: 听于海说的。
0: 嗯。
1: 今天投标的时候碰见他了，他说他不想离，让我劝劝你，我没答应啊。
0: 还是你了解我。那你这是想好了？你要是在我的处境里，你也会这么选择，对吧？
1: 应该吧。在你们俩的婚姻里边，出错的是于航，这个后果他也应该承担。
2: 我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0: 我后天一早搬家，陪我一起啊。
1: 搬哪儿啊？
0: 就市区的公寓，离这不远。
3: 都收拾好了啊，要不要去嘛？那肯定啊！哎，太好了。嗯，不过看
4: 你状态不错，我也就放心了。那个叱咤职场的邦尼晨是不是要回来了？求你别赶我走，就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5: 你还好意思提孩子？当初我同意搬走。
3: 就是怕咱俩事儿影响孩子，现在你干这种恶心，
4: 停下车，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
3: 老公，我没影响到孩子呀。
4: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你现在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报警就报警，这也是我的家，凭什么让我走？
4: 你看你现在什么狗样，
3: 你别忘了你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还不是因为你，你考虑过我跟孩子的脸面吗？
4: 当初我让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签？ 为了孩子，我已经给你很体面的生活，你就本本分分把孩子带好就行了。你现在干的什么事儿？今天必须滚出去，滚！
3: 就是为了这个贱人，你想把我逼走是不是？
6: 就是为了他是不是？
7: 别吵了，这里是高档社区，注意素质行吗？有什么事儿找律师聊吧。

0: 谢。
1: 这个镖啊，中的太及时了啊，让我们新苗呢又回了一口血。妈，辛苦了。
0: 不辛苦，主要还是您慧眼如炬，能挑到这么好的项目。来，
1: 蓝海的于总亲自带队，都没有赢过孟安。
0: 好，这是大家的功劳啊，还是团队力量大嘛。还有您，领导有方啊。
1: 也对。大家啊，以后还要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啊，加油！
0: 加油！
2: 今天老板高兴，请大家喝下午茶。
1: 行啊！哎，孟恩，快来快来，快坐。
0: 张总，啊，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商量什么呀？
3: 不用商量，你说了算啊！你是公司的大功臣，现在
0: 您千万别这么说。
3: 你嗨，你快快坐坐坐坐。
0: 是这样哈，啊，我想跟您请个假。
3: 什么时候啊？嗯，
0: 下周。
3: 几天呢？
0: 我想把之前的年假都补齐。
3: 别别别，那不行！你现在什么时候啊？你还休年假？你这
0: 不是，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3: 你得了吧，你不是是涨钱是吧？涨，给你涨。
0: 是啊。真涨啊！
3: 你自己要什么都不确定，你这。
0: 那我还是要假吧。那您什么时候能让我休这个假呀？
3: 我这不是给了您两个项目吗？第一个完成的非常好，下边的这个你得接着来呀。
1: 我交给别人我又不放心，等把这两个项目忙完了，你就踏踏实实的休年假，行不行？我绝不食言。
0: 行。
3: 你看看。还得是一起创业的老员工啊，这风格就是高。那行，你忙去吧。
0: 那我出去了哈。

0: 哎，爸，
1: 安安，周末回来吃饭呀？你爸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炸带鱼。哦，我一会儿去买个甲鱼给你煲汤补一补啊。
0: 我就不了吧，我要加班，叫李林和云杰回去吧。
1: 啊，你不回来呀？那他们俩也别回了。
0: 几个意思啊？
2: 都不让李林他们回家了？
1: 不是。我煲这个甲鱼汤，我是想给你补一补。
2: 他们俩不用补，
0: 我身体挺好的，不用补啊。
1: 好什么呀？你上次回来不说那什么什么更年期了吗？
0: 没有，就是常见病。
1: 你这么说，我有点不信。
0: 哎呀，真没有，妈，就是。我40多岁了，身体有点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啊？
1: 那你把那个病历本发过来，我看看。
0: 没有病历本，就是公司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真的没事儿。
1: 你越这么说，我越不踏实。
2: 我觉得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你把那个体检……
0: 咱不说了，我把体检报告挨页挨页的给你们发过去，行吗？
1: 我看你，你就是累的。你看上次回来，脸都绿了。
0: 我怎么能绿呢？要绿也是，不是，这谁也不能绿呀。
2: 哎呀，咱不说了，我这还上着班呢，好不好？周末我就争取回去。
0: 那个，甲鱼就不做了啊，我挂了。绿，不能。
1: 走，
3: 干啥去？
1: 买甲鱼去。
3: 这都不回来了，买什么甲鱼呀？
1: 先买着，放池子里养着。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他做。
3: 别买了。
1: 你去不去？
3: 去。等一会儿，我去准备一下。
1: 快点。
3: 哎，捉妖记。

0: 满珍，
1: 哎妈！哎，
0: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一个车已经出去了，我是不是来晚了？
1: 没事儿，又没多少东西。啊，
0: 于海呢？
2: 公司忙着呢。
0: 搬家都不出现吗？你俩现在到哪步了？
3: 正在走流程呢。我先搬出去吧。
0: 他该不会是拖着不想离吧？
3: 我提这个事儿是和律师商量过的，他现在正融资呢，为了保全股份，应该会同意的。男人嘛，事业总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我应该向他学习。
4: 我来啦！
1: 哎，欣欣啊，
4: 姐，
1: 哎，你慢点。哎，
4: 没事。
0: 怎么空着手就来了？
4: 瞧不起谁呢？在车上呢。新家在哪儿呢？想看啊？
5: 当然。
4: Go，
5: 走
4: 走走。

0: 不是说是新家吗？你这装扮的也太好了吧！其实偶尔也会带孩子过来住一住。那你没邀请过我。儿童房在哪儿呢？
1: 那间。
0: 我得看看两个孩子是怎么住的。
1: 受委屈了，不委屈，会好起来的。
0: 还得谢谢你呢，替我找了一份踏实的工作。哎呀，
1: 真不错。
0: 还有梦欣，最近帮我照顾孩子，所以呢，我才能安心的工作呀。哎，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他们都是同学嘛，是吧？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嘞，
1: 我太喜欢你这房子了，这又温馨又舒服的。啊，有一个这样的小地儿，哎，我得跟老贾商量一下。我也要买个公寓，万一跟他吵架了，我有个地方待着。
2: 你跟老贾吵架，也只有他多出去的份儿吧？
1: 那我不管。
0: 那我也要有个自己的空间，哎，你不是在地产公司吗？你帮我物色一下呗。没问题啊，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呀？
1: 房子谁嫌多呀？这真金白银买的，搁那还能保值呢。
0: 看到了吗？这就是贫富差异。人家随随便便买套房，我们这种打工族，举全家之力也就勉强付个首付。
1: 房子只是房子，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转，那才叫家。说的没错，来来来。 切蛋糕，庆祝你的乔迁之喜。
0: 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启我的新生活。

0: 梦欣都走了，你还杵这干什么呀？我这不想在帮你收拾收拾吗？
1: 收拾什么呀？说实话吧，怎么了？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啊，一会儿要去接孩子。
0: 怀孕了，
1: 怀孕了，哎，恭喜呀！
0: 哎，你跟李林这身体不错呀，说怀就怀了。哎，不是试管啊，
1: 你才试管呢，身体好就是身体好，瞧不起谁呢？
0: 佩服佩服。那个，哎，把梦欣叫过来呗，咱们再庆祝一下。
1: 哎，别，
0: 没跟他说，他们都不知道呢。
1: 对对对，3个月前不能说，那你这几个月了，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0: 没想要。
1: 为什么呀？你这年龄怀孕不容易，这是好事儿啊，怎么就不想要了？
2: 考什么呀？打从知道有这个孩子不是小事儿啊！我现在先不劝你生不生，我先跟你说一说我跟于海的事儿吧。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

0: 有点多，您别往心里去啊。哪句话别往心里去？投蓝海，还是说我是个光棍？
1: 我是说，投蓝海是非常值得投的。后面那句您就当我没。
2: 我说我交换地盘，再帅不理你了。<笑>
1: 爷最好了 ，I love you。
3: 去郊区，到北门您起不来了。被子盖好，珍珍把被子盖好了。好，把小台灯关掉。
2: 这帐篷真的好棒啊！比如您的帐篷还棒，
4: 说好了，先说是这个时间交换地盘。知道，姐姐，你喜欢这个家还是喜欢以前的家呀？
5: 都喜欢，不过这个家有妈妈，
4: 更喜欢这个家。
2: 要是这能再多一个洗手间，那就好了。要不然每次上厕所都要跟你抢。
4: 要是能在离学校更近一点，那就更好了。
2: 要不然的话，每天都要早起半个多小时。哎呀，
4: 那你住学校操场，那儿离也最近。
2: 他能把这张床也搬过去吗？我还要睡上铺的。哎呀，快点睡，明天谁洗澡，
4: 谁就先用洗手间。
2: 好，
4: 一言为定，不许耍赖。
2: 哦，
4: 真是晚安，
2: 姐姐晚安。
6: 今天跟马院长聊得怎么样啊？聊得挺好。妈妈跟我说，让我尽快入职，下周一就到单位报到。下周一吗？啊。虽然说实验室工作赚的没有企业多，但是一旦我上了班了，那咱们家的情况就能好起来啊。
7: 我本来还想下周请个年假，把手术做了呢。但你这是大事儿，你先办入职。王安，这个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吗？
3: 说实话吗？啊，没有。但我觉得我现在不能生。老张已经开始找人了，我要是真敢生，他真敢让我下岗。如果我工作没了，那咱家不就又靠你一个人了吗？那不跟现在一样了吗？不对，还不如现在呢吧。 你呢？你什么想法啊？
7: 说实话吧。
3: 啊？
7: 我想要。

0: 哟，这么早啊！我送完孩子上学就过来了。哎呀，这有孩子的人呐，就是起得早啊。来，孙主任。哎，
1: 谢谢。
0: 孙主任，啊，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1: 那请坐。啊。
0: 首先我特别感谢您给了我这份工作，但是我想转岗做销售。
1: 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你要做销售？我想多赚钱。
1: 据我所知啊，你们家条件不错呀，咱就坐这车吧。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把车停得蛮远的，其实你的车要比我的车好多了呀。
0: 你也知道，我以前在家是全职太太，那家里的钱也不是我赚的。我的家庭情况，你那天也看见了。 我现在打算离婚。
1: 哎呀，对不起啊，这种情况我不太了解。

0: 已经分居了，正在走离婚手续。我在争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需要更高的工资流水来证明我的经济能力，而且孩子跟我搬出来以后吧，心里有落差，我也想让孩子有信心，不至于跟着妈妈过苦日子。
1: 婉珍啊，我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做销售啊。 不是谁都能做的。我也看了你的履历，你以前的工作非常的光鲜，而且你现在带着孩子做这个销售啊，没白没黑的，有时候还应付喝酒呢。你能行吗？而且你真转了这个销售啊，底薪想过没有？那几乎就是个零，弄不好连现在工作就丢了。所以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啊。
2: 转啊，必须得转呐！我也觉得应该转，才跟孙主任提的。但是我觉得孙主任说的也有道理。
3: 钱啊，就一家地产公司而言，最主要的核心部门就是销售，长远打算你也要进入这家公司的核心领域才行的。
2: 没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但是我还是担心，我虽然认识几个能买得起房的太太。 但是我能撑多久啊？管他呢，能撑一天是一天呀。合理分配了他们，一个月卖一套，至少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的业绩和流水都是漂亮的吧，足够支撑你打官司的，对不对？你要实在心里头没底的话，那就边卖房边提升自己。实在有一天销售干不下去了，咱就改行干别的，没准还能更上一个台阶呢，对吧？嗯，
3: 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加油啊！你怎么样啊？孩子的事情跟李林说了吗？说了。你们怎么打算？没打算。我跟李林这么多年，好像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纠结的事儿。现在想想啊，怀头胎那会儿，高兴。 恨不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怀孕，现在就剩下害怕，生怕多一个人知道我怀孕。我觉得我们俩都不太敢就这个问题深聊，好像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似的。
4: 你们俩，你别太焦虑了，给自己多一些时间，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做决定，毕竟我们不年轻了。你要转销售，那你现在的工作怎么办啊？
3: 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可以兼顾。
5: 您不是说过吗？在地产公司卖出房子就是王道。最近呢，我也把房屋销售的这个资料我都看了，我可以胜任。
4: 婉珍，其实要有客源可以介绍给销售部，你不一定要自己去当销售啊。而且我们销售部现在也不缺人。可是我需要这份工作，
3: 钱总，你不用马上回答我，我可以先做起来。
5: 我算了一下，我手头的人脉资源，我保底能卖出6套房。6套？
4: 我们这次可都是高档盘，全都是大户型的。
5: 是啊，就是因为大户型才需要我这样的销售。
3: 您看呀，我们公司有谁比我更合适卖这种高档楼盘？
4: 销售可不是一锤子买卖。
5: 不管是不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这一锤子下去，至少是6套房啊。
4: 那这样我不会得罪你们家于总吧？
5: 那要看您想要什么了。和得罪于总相比呢，您得到的可是实打实的业绩啊。您考虑一下，
6: 婉珍，那你要是带不来业绩，我可让你辞职走人了。
5: 没问题。
6: 战争，你这是要转销售啊？
3: 是啊。

0: 这边，老婆，没事儿，
1: 到你们了，哦，走。

0: 行。
1: 孕酮值偏高，不过你们也不要担心啊，放轻松，把心态调整好，注意睡眠，把这个孕酮呢降下来就好了啊。
0: 没事儿，宝宝啊。
1: 你要多关心一下你老婆的心理状态，啊，这是她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不合格。
0: 啊，那怎么办呀？
1: 你别着急啊，是这样的，这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她的激素呢都会偏高，也会导致她的情绪不稳定。孕妇呢又在怀孕期间呢，她又不能吃药，所以说呀，你们家属呀要多关心关心她啊。
0: 没事，老婆。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

0: 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没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护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10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10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

0: 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三四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1: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
0: 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2: 家人都没了，到孩子直接都给孙孩去。

0: 也没有，也就是没啥货了，好像就俺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时候，他们这个村子把我跟着那了，就再也把我熏断肩了。当时就这里那个想法呢，学校的事情工作日子好像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2016年回去，好像好像好像开开了，自己就过来这四五年了嘛，他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1: 2016年，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 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 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0: 这小孩子，你说就那么大，你说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些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1: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
2: 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1: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左右，那石块组织事情那就足啊。小组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3: 父子都准备高兴高兴。
4: 高兴。
1: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
5: 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
1: 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 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亲近全力。 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呢。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料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再洗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至少获得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

0: 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遗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洛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的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你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感觉弄得干净，
1: 特别好。
0: 此时

0: 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1: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1: 喂，
2: 我们十月份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1: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1: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想要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1: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呢。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3: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3: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3: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1: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得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权欲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2: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3: 那还有好久呢。
2: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3: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2: 好啊，走吧。
3: 嗯，走。
2: 石头，我想吃这个。
4: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2: 草莓的吧。
4: 草莓的是吗？好的。你下去烤啊。
2: 好。
5: 哎，石头。
3: 哎。富贵儿，
1: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5: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
2: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5: 对呀、
2: 啊、
5: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3: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5: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2: 不多。
5: 对呀。
3: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2: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3: 你怎么画都行。
5: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2: 好，
5: 来看一下。
1: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3: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啊、
5: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1-2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3: 好嘞。
2: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3: 好。
5: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3: 别胡说。
1: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3: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2: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

0: 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
1: 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2: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3: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哎，
3: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哎，
3: 你好，你好。
4: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技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技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3: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吗？
3: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的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的制作的相机哪弄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3: 对，那些照片都有。好，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马上去看。
4: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3: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4: 高技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技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2家人的人生大事。
3: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了想，我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3: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这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3: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这苦了一辈子。
1: 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5: 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5: 没办法的啊，
1: 没有办法的。
5: 是的，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3: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1000万分之1，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1000万分之1。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 他们携手走的路

0: 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1: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2: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0: 02180609。
1: 在苗民在村里上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新的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6: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温酷暑下，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们在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整体总投资24亿元，实行分期分批建设。当前重点推进东一区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房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9: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建立那个每周旅游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8: 据介绍，该项目于202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9: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这个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8: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7: 近日，我区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榆林生活

0: 启动试点运营。平台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新场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1: 下午4点，在江南一品小区，不少居民驻足榆林生活宣传点位，仔细了解平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的惠民规则，拿出手机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认真浏览平台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类目，互相交流体验心得，主动咨询配送方式、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相关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生活物资。大家对这款上于本土社区服务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持续落地，惠及更多小区住户。
2: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3: 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于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4: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那么同时又抵扣5%的物业费，实际上整体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成本。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能让水果，我们叫做从田间到舌尖4个小时之内抵达。

0: 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榆林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这是上榆第一款根植本地、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是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居民消费抵扣物业费的创新机制，解决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谢塘镇的青牡梨园果实累累，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梨农稳产丰收。
3: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剔透，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灌枝，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生村

0: 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1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1: 为畅通新果产销路径，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控记录、质量监测报告等全链条信息，实现果品全程可追溯，进一步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信任度与竞争力。同时，村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儿。
0: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离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罐萃玉最好的时刻。
1: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小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尚余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感受尚余千年历史底蕴。
3: 尚余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尚余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尚余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尚余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尚余。
3: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1: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走进位于剩余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 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

0: 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击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1: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虞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呢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然后一些环境。
0: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方婷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两名在村里上午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

来，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

0: 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
2: 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超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2: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
2: 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判判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0: 就更高效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0: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0: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0: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0: 那还是蛮快的。
3: 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0: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
0: 顺着目标一起走。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1: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人，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4: 可能会有点疼。

0: 今晚的宴席，我陪你去吧。既然你说我已经卷入了斗争，如果你刻意将我藏起来的话，李长隐断然不会罢休。况且要是我在，我还能尽力保护你。
1: 你怎么保护我？你现在手无缚鸡之力，连孩童时爆发的怪力也没有了，你拿什么保护？先前你为我挡了一刀，侥幸活了下来。与其豁出性命保护我，我更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2: 他身为幕后主谋，自然知道你身负血气，离不开他，让你心甘情愿为他驱使。

0: 此事错在我。如果我当时多一点思虑，或者多一点耐心，或许就不会有误会了。是我高看了自己，也低看了你。
1: 那我问你，在宁兰的时候你就不对劲，回来又百般试探，你究竟对我隐藏了什么？
0: 整件事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你已心生怀疑，我无话可说。
0: 自我失忆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提到过去，我自是要多花时间想一想。但我想明白了，我信你。
1: 你记忆全失，拿什么相信我？
0: 虽说没有记忆，但我有感知啊。你从来都没有苛待过我和你身边的人，我相信我看到的和感知到的。
1: 那你的血气呢？你忍受钻心之痛，又因为血气失了自由，如果真的有法可解，为何不试一试？
0: 如果真的有法可解，我总会找到办法，而不是带着你一起涉险。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呢？

0: 想告诉你，就算这个血迹是你故意立下的，我也想和你有更深的连接。
1: 他把你留在山身边，就是要利用你，把你变成一头嗜血凶兽。
0: 我既然选择相信林霜，就不能受他的影响。

0: 师父，天色尚早，那嬴偶不一定会食愿。你还是不了解人性。我给了他三天时间，若是要来，他早应该到。眼下太后给的时日之期将至，我们该如何是好？
1: 说到底，嬴偶是依傍着雪主而生，控制住离霜，那嬴偶就好对付了。伤药换好了，这段日子还是要当心些，别再成性动武了，知道吗？
2: 辛苦你了。瞧你酸的，
1: 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2: 你快接好起来，就是对我这个大夫最好的犒劳。再给你开张方子，乖乖抓药吃几天啊。
1: 就是点皮外伤，怎么还吃上药了？还说呢，以往这种寻常的皮外伤，几天就能好个七八成。这次怎么愈合的这么慢？肯定是你身子不如以前强健了。瞧你那脸色，惨得跟鬼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被人吸干了血呢。

0: 难道真与静安吸血有关？
1: 这张是药方。哎，这张地图呢，是城郊林中一处天然温泉，只消泡上一两刻钟，便有活血通络、弹痕退疤之妙效。待你伤好些，常去泡泡。
0: 我哪有这闲工夫啊？
1: 没空也得去，是不是气死我才甘心？
0: 哎呀，去。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治，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

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现在怎么样？
1: 姚军人马已往前推进20余里，预计今晚酉时便会压境。
0: 传令下去，清点兵线，整军戒备，所有副位以上军官到主帐听使。
2: 是。
0: 你即刻回城中，看靖安是否在府上，有无受伤。
2: 是。

0: 死了？
1: 事发突然，实在来不及补救。
0: 谁允许你擅作主张？
1: 属下失职，罪该万死。可是将军，这人到死都不肯松口，此人绝对有问题，请将军三思。
0: 你够了！他刚助我军退敌，你就凭你一点点疑心就妄断一个人的生死吗？你违抗军规，擅作主张，回城后即刻押入大牢。此刻，你带一队人出去找，我要见人。

0: 我们都是为了救父母死而坚持，属下领命。
1: 我还有好多疑问要你回答，你不准死，一定要活着回来。
2: 大人，美人儿，喝酒。
0: 大人，咽着实在是喝不下了。

0: 真的喝不下了，喝不下，本官喂你，张嘴，听话。
1: 敢凿本官的信，
0: 天之不赏酒力，并非有意冒犯，还请大人恕罪。梨花带雨，那本官怎能不好好惩戒一番呢？酒。

0: 大人，法师逆子事小，若是大人欺伤了自个儿，云哥这颗心啊，可要疼坏了。哼哼，还是你懂事儿。既然美人如此情切，那本官今夜定要好好调教调教你。
1: 贱蹄子，还敢跟我争宠？大人稍等片刻，别让他扫了咱们的兴。看我飞回了房主，打你个皮开肉绽！ 快走！我不能让你替我受罪，他会折磨死你的。放心，我能应付。

0: 要是那股怪力救了我一命，想不到这几人平日里沉默寡言，动起手来倒是狠辣果决。
1: 还是先回将军府吧。

0: 什么人？前线告急，我特奉监军之命来核查粮仓储备。开门。
1: 开仓事大，一贯是由将军下令。我们先前从未收到任何消息。
0: 李大人乃朝廷特派，奉旨监军。 连将军都得听命行事，你们不认这令牌，难不成还想劳烦监军大人亲自跑一趟不成？
1: 不敢，不敢。

0: 拿着这个去司机报信，快！是。
1: 将军，是粮仓的方向。将军，城中消息来报，一女子拿着李章一的令牌说要查粮，结果却放火烧了粮仓，损失惨重。
2: 那女子什么来历？
1: 不知道，人已经跑了。县长留下了这个。这是姚国的东西，粮仓机密要地层层设防，他却能来去自如。
3: 八成是姚国安插的奸细啊！看来李章义中了人家的圈套。
4: 这信号弹完好无损，想必这消息还没传递出去。我军休整还需要几时？
5: 天亮便可开拔。
4: 这战虽胜，但是对方有50000大军，兵力悬殊，如今粮草又被烧毁，更不宜久留。传令下去，天亮后拔营。
5: 领命。
4: 罗腾。
6: 你把这个送回将军府，告诉他们，天亮之前务必将那女子捉拿归案。
5: 是。
7: 禀报大人，萧丹已经将各屋房所有人都清理干净了。
6: 可云哥，
5: 云哥怎么了？
7: 危在其中。
6: 你，萧丹战死，
5: 废物！
7: 黎霜眼看就要班师回城，若是让这云哥落入黎霜手中。 让他知道令牌丢失，粮草被烧，基因本官疏忽而起，你可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6: 大人莫急，您可是皇上亲封的监军使，让他们也不敢。你懂个屁！
7: 若那云哥真是姚国细作，随便过安定卖国通敌的帽子，我就算是有100个脑袋都不够别人砍的，都怪你，撺掇我去什么歌舞坊，惹出如此多的事端。我告诉你。
6: 若是我被牵连，你也别想活了。
8: 大人明察，萧的尽心尽力伺候您的份上，让萧的弟妹们……
6: 行了，事到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绝不能让黎霜活着见到云哥。
8: 大人是想，可黎霜身在长风军中。
6: 不好下手啊！
8: 李霜身为大将军，自然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可他若是死在姚军刀下呢？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啊？大人英明，借刀杀人，既除了厉王殿下的心头患，又可保大人平安。
5: 继续去搜，就算是将这入城给我翻过来，也要将云哥给我找出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还有，马上派人将这守城将士全部换成我们的人，紧闭城门。云哥之事未能解决，绝不能放黎霜入城。

0: 军中急报！撤！军中急报！何事？
1: 有人放火烧了粮仓，将军有令连夜捉拿纵火贼人。
2: 何人所为？
1: 只知道是个女的，很有可能是姚国细作。这是唯一的线索。
0: 此人既已暴露，想要明目张胆的出城，并没有那么容易。
2: 现在肯定还乔装潜伏在城中，伺机而动。
0: 快去告诉翠云，安排下去。
3: 府中众人两人一组，分散搜查全城，尤其深护穹巷，万不可行走。
2: 好。
3: 这个味道是飘香院独有的香薰，对方行动如此利落，定是有备而来。若不赶紧找到此人，妖谷得到消息，必会卷土重来，届时李双就危险了。

1: 宋英，他是云阁是，绣着胭脂二字的那位吗？那是我送给他的，胭脂是我的名字，云阁他不会的，他是被冤枉的。别说了，送上医馆。
0: 不要，这荒谬，这荒谬。
2: 胭脂姑娘，胭脂姑娘，
3: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这个人见过吗？
3: 没见过。
2: 这个人见过吗？
3: 我没见过。

0: 报，得手了！太医在城中粮仓已经被毁。
1: 将军，粮仓被毁，林霜必定拔营回城。届时陆城城门大开，我军便可趁势机会长驱直入，杀他个回马枪。
2: 众将士，随我出征！
3: 魏德李大人令，蜀末将不能开门。
4: 不是我们的人，是李章义有意安排的。
5: 朕北将军在此，李章义算什么东西？你让他鬼差了回话！
6: 大胆！
7: 李大人奉旨监军，一个小小的校尉，岂敢无礼？
6: 罗堂，
3: 罗校尉无心冒犯，本将军自会严加管教，还请李大人即刻下令迎大军入城。
6: 城内粮仓失火，本官正命人捉拿疑犯，未免贼子趁乱出城，还望将军稍事片刻。
5: 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姚军已发动50000大军，又在我潞城潜伏细作，蓄谋已久，大人此时拖延时间，军心何在？
6: 李霜，你身为将军。 没想到竟如此怯懦，这仗还没怎么打，就先想着撤军了。圣上命本官监军督战，本官定当尽忠职守，此仗必须要打。

0: 你就是云哥，带走。
1: 咱这挺是时候啊，再晚一步我就抓到他。
2: 你不是死了吗？
1: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我这不抓人呢吗？
2: 建安，
1: 没事。

0: 苦战至此，早已精疲力竭，现在让我们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1: 区区一个校尉，竟敢如此动摇军心，
0: 你
1: 可知本官皇命在身，可先斩后奏？
2: 报。
1: 大人，楼下人员求见，说是将军府的人。
3: 我见。
1: 他还带了个锦盒，说务必让大人收下。

0: 又是你，小人恳求李大人打开城门，放长风君入城。长风君是抵抗姚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是他们败了，陆城必定任人鱼肉，这罪大人担得起吗？
1: 放肆！你是在要挟本官吗？
0: 小人不敢。对了，我把云哥安全送到了将军府，大人愿意见我。
2: 想必也是认出了那香囊吧。你要是打开城门放长风君进来，我便把云哥还给你。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3: 大人，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既然这样说，明摆着是想咬定你与云哥有牵扯，千万不能上当了。
4: 报，姚军突袭，已兵至十里外。
2: 跟我谈条件，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姚军即刻兵临城下，只要黎双一死，本官照样高枕无忧。哼！哎，你敢威胁朝廷命官？
5: 景阳，
2: 李大人若是要任何善事，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0: 我死不足惜啊！倒是李大人，这命这么金贵。
5: 我在黄泉路上的这个伴儿，竟是李大人，实乃荣幸之极啊！报，
6: 姚军距离城门还有三里，
5: 开门！
6: 开！让你开门，你聋了吗？
5: 等等，
6: 将军，
5: 姚军兵临城下，此刻开门等于引狼入室，百姓会有生命危险。唯一的办法是把姚军引到城郊密林，我们才有一线生机。

全军听令，随我口。

都杀光，一个不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活着真好。小心！我要杀石头。

0: 你屡次救我，是我和长风君的恩人，但你为何总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1: 我是谁不重要，但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我都会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去做。我们的血契也许是真的，但我想跑后面，也是真的。

将军，城门开了。这位英雄身手了得，他是何方神圣？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机。

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没事吧？你活着真好。败了！以军师之计，我们原本能将长风军赶尽杀绝，可谁知半路突然杀出来一名玄衣男子。此人武功极高，他不仅解了陆城之困，他还和黎霜联手把使毒将军给杀了。
1: 此人是何来历？看上去他不像是长风军的，而且我们安插在陆城的探子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他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一样。
0: 玄衣男子，这确实是在我的筹谋之外了。
1: 军师，使徒将军这一死，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要退兵吗？
2: 此战乃必胜之局，绝不能无功而返。我会向朝中上表，另派主将领军。陆城这块骨头，一定要啃下来。
3: 停！
2: 大人，这个黎霜。
4: 竟然害本官沦落到如此地步，待本官回到京城，一定要禀告厉王殿下，狠狠地参他一本。
2: 大人，事不宜迟，下面有晚安的，快马，我们赶紧走吧。走。
5: 李大人，
4: 这么晚了，二位是要去哪儿啊？
5: 大人趁兴夜游，你区区一个参军。 岂敢如此这般清点监军？哎，
4: 末将不敢，只不过要打扰大人的雅兴了。李大人，将军有请。

0: 你应该庆幸抓到你的人是我，而并非李正义，否则你早就是一具死尸了。要杀就杀，何必多说？敢孤身一人潜入火烧粮草，怎么会怕死吗？
1: 像你这样的死尸，路程还有多少？姚国派你来到底有何目的？你跟李章毅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既知道我不怕死，就该明白，从我这儿分不出任何事。随意对你没有半点好处。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最怕的不是死，而是活着。

我刚从飘香院回来，李章毅为了抓你，下令将飘香院屠戮殆尽，20多条人命无一幸免，包括胭脂。 这个香囊，你认得吧？

那么一个好东西，有本事你就杀我吧！你要杀我！杀我！这香囊里的药草有凝神助眠的功效，我猜你有睡眠不安的毛病。胭脂姑娘特意抓了药，还送你贴身带着，可见她对你的心意。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因为他这份心意，害死了自己。

0: 从小就被训练成死尸，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早就忘了当人是什么滋味了。可世上为什么会有他这么傻的人，愿意同情我，相信我，爱护我，给了我这20年来唯一的一丝真情。
1: 既然你知道胭脂对你的心意，就更不应该让他枉死。
0: 这世上枉死之人还少吗？只怪他蠢，非要选择我与他相依为命。他从前总是憧憬，有朝一日我们能离开烟花之地，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至今都不明白，在这乱世之道，能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没关系，我亲自去问。
1: 胭脂姑娘临死前还相信你是被人冤枉的，你已经愧对于她了，若真这么死了，就更对不住她了。共处李商议，帮你枉死的姐妹报仇，姚国给你的任务你也完成了。李商议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日开城门，害死我陆城那么多将士，一定会

0: 李章毅对夜宿飘香楼以至于令牌失窃一事供认不讳，再加上云歌的供词，这次他跑不了了。
1: 这种小人，万死不足惜。你遣一队人，送李章毅回京。我已经将此事经过写好了奏章，连同这两份证词一起送回京中，交由陛下裁度。
2: 是。
0: 对了。
2: 云歌的后事处理得如何？已经着人通胭脂姑娘一并安葬了。不过将军，她可是姚国的细作，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妥当啊？
0: 这乱世之中，又有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不过都是可怜人罢了。

0: 季大人，有人来看你了。
1: 这里不是姑娘该来的地方，回去吧。
2: 不要误会，我不是来纠缠你的，只是听说你在战场上受了伤，来给你送点伤药。

0: 将军，近来可好？他一切都好，只是现在正忙着派人满城寻找金安呢，想必一时半刻也追不上你。 明明一片忠心，却落得个被监禁的下场，值得吗？我追随将军多年，值不值得，不是一两个字能说清楚的。是啊，这么多年来，你对双儿一向言听计从，可你明知道金安深得双儿的信任，你却还要鲁莽行事。 难道晋安对你而言真的有那么刺眼吗？我身为护卫队队长，保护将军是我的职责，那个人身份蹊跷，我不得不起疑心。到底是疑心还是嫉妒？嫉妒能为双儿排忧解难的人，偏偏是他，而不是你。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独自上山采药，没想到一时失手，差点摔下悬崖。抓紧！小心！我一直都记得，你救我时英姿飒爽的样子。
1: 将军，这位姑娘私称董一树，还采到了能治你毒伤的草药。
0: 当然，我也记得你因为双儿中毒，满眼慌张焦急。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明白，原来你喜欢一个人，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1: 他是我的将军，我对他的心意只有终身追随，誓死效忠，仅此而已，别无他意。还请姑娘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以免被一些心思阿杂之人听了去，辱没了将军的清白。
0: 那你又知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意，就算不说，也犹如川泽，难以止息。

医馆还有人等我看诊呢，我先走了，伤要记得按时擦啊。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你救我的恩情，我一定要报。

0: 刘姑娘，
1: 哎，你上哪儿去了？双儿派的人到处去找你，急死了！你受伤没有啊？啊！
0: 好着呢，长风郡进城，百姓一窝蜂上街迎接去了，人太多了，一下把我冲散了。好不容易回来的，
1: 这么大个事儿，亏你还笑得出来。我以为你被那个李章毅给吃了呢。
0: 我没事儿。
1: 你有事儿？
0: 我没事儿。
1: 你没事就行，没事就好。

0: 刚才回来路上，听说既然被下了大狱，你在这徘徊，是因为这事儿？我的确是来找双儿求情，可我想来想去，实在是开不了口。
1: 打我，打我一顿，消气可好？陆姑娘，你这么做了，既然未必会领情，你这么对一个永远对你冷心冷眼的人，知道吗？这种事哪有值得不值得的？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要为他不顾一切，急他之所急，想他之所想，哪怕只要能见他笑一笑，我就很开心。
0: 况且，他也救过我的命。如果我能为他做点什么，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事儿既然本身固然有错，但究其根本，他也是为了将军的安全考虑。就像你说的，既然我安然无恙，再追究下去，反而显得小气。
1: 金文生，你答应了。
0: 嗯。不过我还得谢谢他呢，让我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嗯。

0: 在等人，你还笑得出来啊？擅闯城楼，要挟朝廷命官，不要命。
1: 那天我在巨营里多嘴献策，途中呢出了点意外，没能回江全府。我本以为你会怀疑我，如此看来，你好像更担心我的安危。我很高兴。
0: 高兴，也得先活着才行。你被击然打落山崖，居然丝毫没有受伤。
2: 许是我命大。
0: 挂在了悬崖边的树上。哦，你不信啊？你不信，我更印给你看，反正你也看过了。罢了，平安回来就好。
2: 既然我平安无事，那就别追究了，放了既然。长风君治军严明，他擅作主张，本就该罚。
0: 可我身份本来就可疑，对他来说更是如此。要是因为这件事情辜负了他的一片忠心，好像不太值。每次我遇险，你都会出现，救我于水火，又何来不知啊？

0: 将军，大敌当前，我本不该此时将你看一眼。只是你跟随我多年，此番冲动行事，你可知错？
1: 知错。属下错在未得命令之前，擅自对其行事，使其险些丧命。但是，将军，大尾四真。 建安的身份未查清之前，他始终没有清白。我知错，但我不后悔。属下告退。

我至今都不明白，在这乱世之道，能完完全全相信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

0: 处处赤诚，却唯独不肯坦诚身份，许是有他的苦衷，就算刨根问底也未必就能得知真相。或许有些时候信任才是最大的真相。
1: 将军，
2: 探子来报，姚军并未撤离，而是在距鹿城20里处扎营了。据说他们还换了一个新的主将，叫赵景元。看来这帮贼子打算咬着咱们不放了。
0: 眼下粮草只够撑足4日，若他们只为不打，就能把我们拖死。秦岚，你带3个人即刻出发，前往永城，向永城求援。永城离鹿城最近，援兵和粮草2日即可到达。只要我们守住2日，局势便有转机。
3: 属下领命。
4: 敬赵将军。
5: 敬赵将军。
6: 诸位，请。
4: 赵将军身为我大姚第一虎将，相信今日有将军坐镇，我军定能势如破竹。
6: 哎，军师过谦了，谁不知道军师你用兵如神，智谋无双，此次你我联手区区鹿城，必是囊中之物。
4: 祝将军旗开得胜。

0: 军师，
1: 滚！
2: 参见大人。
0: 南关战事失利，还有潞城之战你也败了。
2: 臣有将功折罪。
0: 折罪。

0: 不过是贱命一条罢了。恕臣无知，燕代臣一向钟情于太后，还请大人明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我这次来，就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2: 玄一客见到过狼，是否觉得他似曾相识啊？他确实是像一位故人。可是汉南王不是已经死了吗？他怎么能……好消息啊，将军！今日黎明时分，姚军主将被人杀了，还在战场中央那儿立了一面旗子，现在。
3: 姚军营中人心惶惶，
4: 何人杀的？
2: 目前还不清楚。
3: 报！
2: 将军，不知何人在衙署门口放下这个盒子，还有一封信。
3: 打开。
2: 这难道？
5: 是那个玄一客干的。
6: 报！
7: 秦参军飞鸽传信，
8: 姚军突袭了宁兰。
9: 宁兰都丢了，不打怎么办？
10: 先等着，你说怎么打？你是怕了吗？
6: 没实力。
11: 那个赵景元脑袋还在外面挂着呢，还滴血呢。
12: 谁带姚军打的宁兰呐？
13: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14: 宁兰是连接永城和潞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秦参军带回的一切都要从那里经过，兵马、援军、粮草，现在宁兰丢了，秦参军才是进退两难。还有，我现在就怕我们所有的部署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15: 我军的粮草现在只能支撑三天，如果夺不回宁兰，只能坐以待毙，恐怕潞城也会丢。
16: 说得轻巧，姚军派兵20000攻下宁兰，我军就倾巢而出。
17: 宁兰是连接永城和潞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秦参军带回的一切都要从那里经过。
18: 我军的粮草现在只能支撑三天，如果夺不回宁兰，只能坐以待毙，恐怕潞城也会丢。
19: 说得轻巧，姚军派兵20000攻下宁兰，我军就倾巢而出。你猜姜天给这个数，你要怎么打？何况现在我军手中又剩一束不义，若再分兵，就算得到援军，弩车早就丢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啊？一屁股坐在这等死啊！
6: 等 CB
8: 宋子乔，喝！哎，文哥，别吃了，喝下来。哎，没事，弟兄们，夺下宁兰便是掐断了禁军的唯一生路。接下来，咱们只需要静观其变。就算我们围而不攻，等耗到他们弹尽粮绝，照样可以轻松将潞城收入囊中。
7: 大圣指日可待，来，喝！哎，兄弟们，多亏军师大人神机妙算，力挽狂澜，我等往后愿为大人马首是瞻。
5: 愿为大人马首是瞻。
7: 骄纵之君，必显败相，我可不敢做你们的主啊！不如，还是先讲笑为一旦重任吧。
12: 小人一时醉酒，得意忘形，还请大人恕罪。
7: 校尉慌什么？这将军之位多难得呀！
12: 小人不敢，小人愧不敢当。

0: 的。
1: 参见将军。
2: 参见将军。
1: 使都赵景元二位大将忠肝义胆，为国捐躯，殿下已下旨后封遗属，告慰英灵。我军接连失了两位大将，皆因玄一客之故，然其雕虫小技不足为惧。我军骁勇，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撼动我大姚五万大军？未定军心，圣主钦点，擢升田大翁为护卫将军，执掌全营。希望在新将军的带领下，我军誓夺潞城，大姚必胜。
2: 誓夺潞城，大姚必胜。誓夺潞城。
3: 将军，
4: 姚军又选上新主将了。
3: 姚军势头虽盛，可是如今已损两员大将，已经非同小可。如今需要定军心，就算他们现在换将，一定是十分谨慎的。可是他们现在大张旗鼓，属下觉得他们另有所图。
4: 眼下姚军最好的策略就是按兵不动，他们闹出这么大动静，无非是冲着玄一客。
3: 将军是觉得他们在请君入瓮？
4: 这个刘韵的计谋实在是厉害，步步为营，我们长风军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算计了，唯独玄一客的出现在他预料之外。换作我是他，也想尽快除掉玄一客，以绝后患。既然，
3: 属下在。
4: 你点齐两千精兵，轻装随我奔赴宁兰，你和罗腾留守大营。
3: 将军，万万不可呀！现在整个宁兰被姚国围得跟铁桶一样，就算我们有宁兰的地图，无异于螳臂当车啊！请将军三思。
4: 这一战，姚军早已抱定必胜的决心，我们也只能死战到底。你两千个人，姓名、家世，务必一一记录在册，来日送入大将军府，必有封赏。
3: 将军，
4: 无需多言，去吧。

纵有垂天意，难脱金帆险。只愿洒热血三杯，一线太近，二季长风，三望风华与我负。不孝女，望父亲停定，一生长安。

0: 你的遗书，是半句话都没给我留啊！宁兰受困，你却只率兵2000，要是姚军知道了消息，定会出兵追击，将你赶尽杀绝。将军这是要以身作则。
1: 我是一个将军，我身上有必须要担负的责任。况且我答应过臧不图，一旦开战，要守护宁兰的安全。

0: 我绝不能失信于人，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去赌。
1: 那要是输了呢？
0: 若输了，便可破除我们身上的血契，还你自由。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在等我摊牌吗？对不起，瞒了你这么久。

0: 我已经出动了，陆程和宁兰，他们志在必得。无论你信不信任，他们都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想再看到无谓的牺牲，也不想让你拿生命去冒险。
1: 从我上阵杀敌，闯入敌军大营斩杀他们大将开始，我就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了。你不想我去冒险，那你又怎会不懂？我待你之心，亦是如此。

0: 将军，兵马已备，只是2000实在太少，属下冒死陈情。
1: 将军有令，点兵10000，出讨宁蓝。
2: 简安，
0: 将军呢？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并且把他抓回来。
1: 是。
0: 速战速决，既然守好路程，两日之内粮草必回。
2: 是，将军，属下定当誓死守护。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

0: 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明山铁皮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

0: 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0: 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军听令，兵发宁兰，是灭瑶贼。宁兰城防坚固，对我军不利。想要减少伤亡，就要用点巧救。宁兰内部建有连通内外的暗道，可供一队精锐前行。想要出其不意拿下宁兰，我们就要兵分三路，里应外合。通知秦岚带一队精锐，虚实前往南城门叫阵。罗腾、吕玉琴武，你们各带一队人马，前往另外三个城门密林处等待。
1: 准备火把和马匹，我带一队精锐从密道潜入宁兰。姚军军力虽盛，但精锐不多。刘运肯定不会把主力都放在城北，所以将军此战是想攻心。
0: 秦岚虚实南城门叫阵。
2: 姚军定会认为我们兵力不足，开城迎战。
3: 开城门，迎敌！
4: 是。
2: 等他们打开城门，让秦岚迅速点燃信号弹。
0: 看见信号，城外三处密林立刻点燃火把，跑马造势，佯装数万人攻城。
2: 行动。
5: 城中精锐同时攻打南城门，造成里应外合的局面。姚军内部必定大乱，
6: 一举拿下宁兰。报！报！报！大人，大人，城东有禁军攻来。
7: 报！
6: 大人，城西危急，墙外敌军空有数万之余。
7: 报！报！城北更多呀！
6: 眼下像什么都军心不稳，该如何防御？还请大人尽快定夺呀！
8: 怎么可能呀？
6: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8: 看
6: 样子加起来，只怕是有4万余人。报！大人不好了，城中出现了一队太监精锐，已经杀向了这里。
8: 多少人？
6: 只怕有几百，只怕有几千人。
8: 关城门，先围剿城中贼人。
6: 大人，可大军还在城外呀！
9: 关城门，这，报！禁军主帅李霜亲率10000兵将，正在带兵攻打宁兰。这玄一客虽然可以以一杀百，无可抵挡。 可他一旦远离李庄，他的力量就会失去供养，难以为继。如果时间拖得更久些，那这股力量就会逐渐消减，直到最后消失。

0: 也就是说，只要想办法将他们分开，我军便可翻盘。
1: 假如宁兰陷落，那黎霜便会分身乏术，那玄一客岂不是要独自奋战了？当然，这兵法算计，军师应该比我更懂，对吧？只有一点，他不能死，更不能有人知道他没死。
2: 将军，一切都如你所料。嗯，黎霜已经按耐不住，竟贸然抽兵。现在正是我们反攻夺下潞城的大好时机。
3: 下令吧。
4: 公。公。

0: 我还是低估你了，
1: 也难为你演了这么一出烂戏。军师找死，也是颇费心思。
0: 你既然明知有计，要不是逼得走投无路，你又怎会独来？
1: 杀你，我一人足矣。
0: 我这里有数万大军，你杀得完吗？

沿着过去到未来，找回我和你的现在，收拾我的心。

0: 将军，姚军以悉数缴械，此战大胜！好！好！好！好！罗腾，你留下来，守城善后，救治伤兵。
1: 是。
0: 秦岚，即刻带粮草补给，回到潞城。
2: 是。
0: 通知陆城雨天，准备好一切。
3: 你一定要撑住！
0: 驾！

0: 琴弦一刻，陆征乃我囊中之物。此战大胜，诸位尽可开怀。
1: 是。

0: 谢父皇，儿臣愚笨，未能深思。哎，
1: 养儿身为储君，怎可妄自菲薄呀？
0: 儿臣自知，才智远不及皇兄，蒙父皇垂爱，殿居东宫，只能勤勉多学，堪正其身，才能不负圣恩。 今日也快到太傅考学的时辰了，那儿臣先行告退。

0: 醒了。
1: 哎，你别动，小心伤口裂开。
0: 在我昏迷的时候，一直都是你照顾我。
1: 你身份特殊，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换了旁人，我也不放心。
0: 你照顾我多久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0: 其实我不是想有意欺瞒你，只是我身体变化太多了，我自己也一时难以接受。既然现在你知道了，那你想怎么处置我都忍。
1: 我年幼的时候被父亲收养，随他习武，有一日主母被猎犬所困，我为了救他杀了恶犬。谁知道从那以后，主母对我越来越疏远，还劝父亲把我送走，说我怪力惊人，并非常人。但父亲跟我说，有时候身负异能并不是坏事，只要心中有正道，就算身处黑暗也能踏破地狱。你救了我，救了长风君，救了陆城。有时候善恶不在他人口中，而在你的本心。

0: 你的血对我力量的滋养，的确无可估量。但是能获得这么可怕的力量，想来也是有代价的。你近来身子总是会虚弱，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有关系。
1: 毫无根据的事，不要乱猜。
0: 那你答应我，以后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为了我自伤。
1: 我答应你，既然你醒了，那我先回去处理军中的事情，回来再来看你。
0: 等等，既然已经表明身份了，那我也不瞒着你了。其实玄医课除了天赋神力之外，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都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

0: 及时湖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找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

得上弦，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哦，那陪我聊聊天呗。你和金恩究竟到哪一步了？
1: 什么哪一步啊？
0: 你们俩眉来眼去的，真一路看不出来。其实金恩挺不错的，长得英俊，人又体贴，还能哄你开心。当初的活出性命戏是李仗义，不也是为了帮你跟长风君入城吗？你昏迷的时候，他不吃不喝，守了你整整一天。我还没见过哪个男子能这么全心全意的。
2: 可惜了，太弱了点，两拳就能揍趴下。真有个燃眉之急，肯定派不上用场。
0: 哎，之前出现那个悬疑客，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听说那个悬疑客力挫姚军，所向披靡，百姓们都说他是盖世大英雄。难怪你这么举棋不定的，是不惦记他？
1: 越说越不像话。
0: 就算你不惦记他，那他呢？若是为了功名利禄，为何仗义打完人就无影无踪了？说到底，英雄救美，这下可头疼了。一个英俊体贴，一个强悍勇猛，该怎么选？都收了得了。
1: 胡说八道。
0: 哎，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为什么不行？一个就陪你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就留在家里风花雪月，想想都美。真是女子之贤妻，我辈之典范。
3: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但你是好人。我也实在没有理由对你讨厌起来。
4: 难道你忘了我害你坠崖？
3: 永生难忘，但那也是事出有因。我不是还没死呢吗？
4: 别假惺惺的了，我知道我入狱的时候是你去找将军求的情，所以我才会被恩赦。你这么做就是想收买我，我不会成你的情的。
3: 你是不是以为每个人都会吃你冷若冰霜那一套啊？我告诉你，我会帮你，不因为别的，就因为陆心。
4: 陆姑娘，
3: 要不是陆心替你求情，你估计现在还在大牢里面蹲着呢。人家一个姑娘，放下尊严，一心一意对你好，你倒好，整天臭着个脸还不领情，还要对别人横眉冷对。
4: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这么继续纠缠下去，只会害了他。
3: 理是这么个理，但有时候不必臭着脸，对别人好点，也能把话说清楚。
5: 虽说天下之大，可这龙血草是只出产于苍山的绝世奇药，就算是物华

0: 天宝的云鲸，想见都难。
1: 啥玩意儿这么稀罕啊？太上老君的金丹。
2: 照这么说，这求药之行怕是难了。嗯。
3: 咱们这趟来，本来就做好了跋山涉水的准备，大不了多费点功夫，总能找着。
4: 客官，便来喽。
3: 回来。小心呐。小哥，你可知从这儿到苍山要几个时辰？
4: 几位客官要去苍山呢，莫不是为了龙血草？
3: 你也知道龙血草？
4: 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种它，要多少有多少。你这桌子底下就有啊。啊

0: 真好，真好看。嗯，这手臂酸了吧？快下来吧。干什么？我是说此药唯有苍山出产，我又没说它产量低。真多啊！
1: 罢了，总算是有所收获，买些回去带回路程吧。
0: 那可不行，此药药效虽厉害，但它吃的就是一个新鲜，一旦采摘超过半日，便可等同于枯草，所以只能在本地现摘现吃，起码要吃到三日才有疗效。
2: 还是这位姑娘懂行啊，这桌子底下的就买新鲜的。
0: 别说了，回去吧。
3: 身体要紧，来都来了，就依陆心所言，多住几日便是。
1: 那也只好如此了。
4: 大妹子，等等我。大妹子，歇歇脚吧，都走了一个时辰了。大妹子，等等我，你这腿脚太快了，我跟不上。
5: 嘿，你没力气，别拖后腿。
6: 这姑娘太可怜了，为了救你卖身了。哎呀，真的是，怎么这么可怜呢？哎，
7: 这姑娘真可怜。
8: 哎呦，哭成这样！
4: 干什么？
7: 这也太惨了。
9: 救人？
4: 救什么人？这案我都见多了，都是骗人的，都是我们以前玩剩下的，千万别信。
9: 放手！
4: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能冲动。
9: 这钱你拿着，回家给你娘治病吧。
7: 敢问姑娘芳名，小女子愿做牛做马，你把姑娘打。
9: 不用你报答，治好了病，好好吃饭，好好活着。
6: 大好人呐！
7: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4: 正美。比驴还倔。
0: 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10: 各位各位，小店开张至今已经五年了，承蒙各位关照，生意兴隆啊！今日特此举办赛酒大会。凡参与者，返资削三成。我魁者呀，全免。不知哪位客官愿意上来比赛呀？
11: 我来。
12: 我。
10: 还有没有愿意来比赛的客官？啊，
0: 咱也去呗。
1: 你能喝？
0: 我不能。你能啊？掌柜的不说了吗？只要参加，返资削三成。
3: 酒大伤身。不许去。
0: 那是你是不知道双的酒量，它有分寸。嗯，
1: 我有分寸。

0: 哟，这还是位姑娘，请请请。真有分寸，是吧？
1: 什么？
2: 你是？谁呢？哥哥。
3: 是不是在上边？哎，就
4: 原本呢。
5: 各位，比赛开始。好。

0: 哇！
1: 这都差不多行了，他这都已经。

情丝凋谢。

0: 做一些为国为民的实事。你的那些兄弟也留在营中，有一份正经差事。
1: 李娘子，来。今日我是又扶你一回，干。
0: 干。
1: 李娘子，不是我背后说人啊，这巧儿姑娘脾气一直这么倔。今日在集市上碰到一个卖身葬母的，我都说是骗子，可是他
0: 不信。
1: 对啊，钱袋子都给别人了。后来我查过了，那女的呀专骗过路的人，就让他打边鼓的都是个托。
0: 巧儿这个人呢。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做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1: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0: 结构建筑，
1: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三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2: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5年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对，
4: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4: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5: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

0: 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人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组，肖像完毕。
3: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绿化组肖像完毕，塔基绿化组肖像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村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

来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要过不现在要来七十五年看到过不二年我刚来要能开始念念老给我家奥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公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

0: 有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看还不如门房那个小看。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胖
2: 都很好胖
0: 看着老看了还有
2: 哎呀静静静静静静静哎呀静静静
0: 我有呢
3: 我
0: 是高龄高龄高龄高龄高龄高龄。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4: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4: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一位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啊，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就从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别过就听山海很怕呢，听得精神。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探寻长城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价值。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

0: 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
0: 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1: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

0: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声音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呢，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绵延万余里，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4: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守长城之魂，顾其间，念其远，敬生命天地赐予，信文化必有根基，容万类呼吸与共。祝长城之魂之所来见所往，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之路。

0: 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亘古亘今，众志成城，无根无魂，生生不息。长城长，接同往。
1: 开始，三二一，开始！军犬，过来一两个人到这儿来。
2: 他姑娘不动了，
3: 把人扔在这儿。
4: 我们竟然看就看清楚了，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下要朝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这么大的橙子，特别甜，5个G的跟鸽子蛋一样的，好吃极了。
1: 我让你买这个的，嫌我血糖升的不够高是不是？是不是想让我死？
0: 老婆，不对，是不是我死了，就可以找别人？老婆，可不敢胡说啊！宝贝儿，坐，不生气啊，不吃了，它太甜了，猴嫂子真不能吃这个东西。哎。
1: 你最喜欢那个牌子鞋上新款了，特别漂亮，水晶船一样的，上面唰唰唰全是。
2: 贾浩文，你是不是故意恶心人？我的脚现在肿的都大了2码了，谁穿水晶船？我要穿水晶鞋。
1: 好的，老婆，咱不穿，等咱生完孩子，咱脚消肿了，咱再穿，买到这儿放在家里，咱看啊。
0: 买包去，
1: 最新款的包很漂亮，沙滩包特别流行，特别能装。
0: 你说谁能装？你说我能装？

0: 能根治丧满怀呀、啊你要骂我都不用走程序执行嘛，上手也可以啊，老婆，媳妇儿，媳，
1: 给我拿把刀啊！家里东西都劈两半，各过各的。
2: 老婆，
1: 别问我。
3: 各过各的。
2: 老婆，老婆，买房去，你最喜欢的公寓，买房去。
3: 各过各的。

0: 老婆，少吃点，太甜。
1: 这一套可是最抢手的户型，大三居，南北通透，采光特别好，明厨明卫，不管是投资还是自己住，特别合适。但是现在没几套了，
2: 听见没有？没几套了。
0: 媳妇儿，明白，我这就刷卡啊。
1: 燕子，带贾先生签合同去啊。
0: 好，好，在哪儿？
3: 这套房是我跟他租过来的。
1: 演哪一出啊？苦肉计？
3: 管他什么计呢？他说要给我买套房，赶紧敲定。哎呀，
1: 莫欣，我知道你心里想着我呢，我这不业绩上有压力吗？
3: 你可别这么想啊。一直以来啊，我就想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呀去布置它、装修它，把它打扮成我理想中家的样子。你也知道，有了孩子之后呢，处处要为孩子考虑。我就想要有一个很纯粹的空间，一切都是我喜欢。
1: 这多好啊！但你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4: 多亏有你。
1: 莫欣，这是我做销售以来第一套房子，就是你帮我开张的。我拿到佣金以后，我请你吃大餐，
5: 吃大餐。
3: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是你说的让我投资房产的话启发了我，知道吗？浩泽妈妈被赶出别墅了，那个别墅又住进别的女的，还带着孩子呢。听说浩泽妈妈现在只能带着孩子住在酒店里。哎，我也要防患于未然。最近离婚八卦听太多了，越听越不踏实。
1: 莫欣，你这天天的听这些八卦是非，做胎教吗？
3: 没有，我这么闲着没事干。哎，你跟孩子他爸谈的怎么样？
1: 还在谈着呢。
3: 我跟你说啊，一定要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所谓的尊严吃了亏。不行啊，找个律师帮帮你。
1: 我知道了。哎呀，行了，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6: 陈婉君，
1: 哎，你这些是不是没弄完啊？哦，我来。
6: 还没转销售部呢，是不是应该把活都干完了呀？
7: 姐啊，这水是放这屋吗？
1: 啊，我来，一会儿就好了。我带你去。
7: 哎，好。
6: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0: 妈，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写完呢。
1: 让你一个人写三人作业，你试试。
0: 我为啥要写三人作业呀？而且我们老师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所以啊，这就是老板和老师的差别。珍惜吧，好好学习，要不然有一天老师变老板，就有你哭的了。
0: 我就知道，你什么事情都能绕到好好学习这四个字上。
1: 妈都这样。
0: 爸，你给我钱。哎，是我字写的不好吗？
2: 你让你妈签，你妈字签的多好看呐、
0: 啊！你良心不痛吗？
2: 哎，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没大没小，
0: 我自己签。
2: 你要干嘛？哎哎哎！
1: 怎么了？
2: 他要自己签。
0: 哎，我签，我字写的好，名字还是可以的。
1: 明天你带云杰回趟我爸妈那儿，我爸来电话，说要做好吃的。
2: 哦，那你呢？
1: 我不去了，我回头去接你们。
2: 嗯。
1: 怀孕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
2: 啊。
1: 我也得少在他们跟前晃，我现在有反应。
2: 嗯。
1: 他们都是过来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了。我刚才还在想。要是手术的话，云杰怎么办？要不然，也让他去我爸妈那儿住，然后咱们就跟他们说，要回老家，看大姐大姐夫。大姐，
2: 不接。
1: 啊？
2: 不接。
1: 不好吧？
2: 睡觉了吧？
1: 这么晚，万一有啥事儿呢？
2: 能有什么事儿？
1: 大姐，
3: 哎，睡了吗？
1: 没呢，李林也在呢，看。
2: 哎，姐，没睡呢。
4: 我一想，你们就不能睡那么早。哎，看一下，大姐给你们做什么了？
3: 黑芝麻丸。
5: 林林，小许，您跟他说，这个不算药。倒是也不难吃，
3: 特别好吃啊！黑芝麻、
4: 核桃、红枣，还有这个阿胶，
3: 都是补气养血的。
2: 哎，姐，这样，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就自己买。
5: 你不用操心，
2: 没必要。
1: 大姐，你怎么知道我要补气血呀？自己家做的肯定特别好，谢谢啊！回头你给我寄。

0: 这么来呗，还是孟安懂事儿。哎，孟安，听说你更年期提前了，
1: 就是亏了气血，光吃这些不行了，得好好卖。
0: 等我去你们那边坐诊，给你好好看看。
1: 回头姐给你寄过去啊。好嘞，好，休息吧，拜拜。
2: 瞎操心！
1: 你跟你姐说什么了？
2: 上周回家嘛，你妈们听说你更年期了，就非得让我去问大姐夫要个房子，让你调理调理。妈让我打电话，我不能不打吧，对吧？哎，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说。
1: 李林，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在私底下……
2: 不可能，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我是绝不会让大姐掺和到我们家里的事。你知道的，我姐就是这样。
1: 多管闲事，
0: 烦死他了！我打小就烦他。哎，你是姐姐带大的，好吧？没心没肺的，我们可不能学他。啊。

0: 这个蝴蝶结好看吗？
1: 哎，琳琳。
2: 哎。
1: 哎，那个病，你带他去看中医了吗？
2: 啊，我姐啊，给孟安寄了一些补气血的药，说等下一回姐夫到这儿来出诊的时候，给他看看。
1: 那咱们这儿没中医啊，非得等到那个时候看。
2: 啊，行，这周他比较忙，下周他休假了，我带他去看看大夫。
3: 哎，不是说回老家看大姑吗？
2: 对呀，我说的就是，下一周回老家看看他们，顺便就让你姑父给你妈妈看看病。你要知道，这中医不是一次两次就能看好的。
1: 那我姐她请了多长时间年假呀？
2: 两个星期吧，我还能好好照顾她。
1: 哎呀，添什么麻烦？
4: 回去看看吧。多长时间没回去了？多住两天啊。
2: 哎，
5: 你看我爸厉害吧？刚换了新工作就能请假。
2: 那还有一条，那还有一条。
5: 哎呀，真好看，都选不过来了。
2: 还有吗？这鱼？
4: 有。

0: 阿莫，你来一下，有些工作我跟你交接一下。升职申请交了吗？
1: 交了，谢谢徐总监给我这个机会。
0: 不是我给你机会，这是你自己努力来的结果。这个 U 盘里边呢，是我们最近在做的几个项目，我要休两周假，这些项目由你来负责。
1: 我行吗？您也不在，我要有什么拿不准的，我能给你打电话吗？
0: 你能一辈子给我打电话吗？阿莫，你的能力是没问题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你更要相信你自己。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还要有决策力和判断力，更重要的是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有搞不定的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会帮你的。去吧。

0: 好看啦，
1: 我看。
2: 哟，还真好看，那是脖子上还戴着，有点。
3: 这不在爸妈家待着，又跑我这儿来干嘛呀？是又跟谁吵起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呀。
3: 看我干嘛？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有反应啊？
3: 有什么反应啊？
4: 收拾院子的时候，妈说你更年期了，让姐夫家的老中医给你看看。姐夫支支吾吾的说不用，说那个孟安请了2周的年假，我带他回老家去看看。太逗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说你一个工作狂，你能因为这么点事儿就请年假？我能信吗？我开玩笑吗？
3: 你姐夫是连个谎都说不明白吗？
4: 不，是我太聪明了。我一下就看明白，摘菜呢，姐夫。
5: 啊，
4: 辛苦你了。
5: 不辛苦，这点活。
4: 要不我帮帮你？
5: 不用，你歇你的。
4: 我姐怀孕了。而且她还不想要。我说中了，我告诉你啊，李林，我姐她不想要，你不许逼她啊。我姐跟我不一样的，她是事业女性，生育权必须要掌握在我们女性自己手里，听清楚了吗？

0: 记住了啊！那你还请什么狗仔呀？我看你比他们强多了，他们也就拍拍照，你还负责分析。
1: 我接着分析，你不要吧？
0: 我为什么不要啊？
1: 你要吧？
0: 我为什么不要呢？
1: 你高龄啊，你都40了。
0: 40怎么了？40我还能怀说明我身体好呀！啊，
1: 行行行，你厉害，你身体好。张总，路上呢？路上呢？
0: 怎么突然叫我过来一趟？
2: 你知道我在咖啡厅见着他跟谁在一块吗？
1: 黄思思，
0: 你知道了？
1: 张总向我打听过他，猎头那边还没有消息呢。
0: 不过黄思思这简历啊，做的确实是漂亮。
1: 也不是做的漂亮，毕竟干过那么多项目，能力应该还是有的。我可听说，这人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在蓝海那边跟余总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在那儿待不下去了，正找下家呢。你说就他这样的，来咱们公司对你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
0: 郑勋，我意见。
1: 那你给个态度嘛。
0: 客观上讲啊，内容副总监这个职位确实不能一直空着。懂了，
1: 阿莫的升职申请已经到我这儿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谈。你呀，先找张总提一嘴，否则他跟黄思思谈妥了，那我下不去手啊。
0: 等我。
3: 张总，来来，
4: 方便吗？想跟你聊一下阿木的事儿。
3: 裁员不结束了吗？再说这阿木表现挺好的，你要裁他呀？不裁他，我是想跟你聊一下，给阿木升职的事儿。
4: 哦，那坐着聊。
3: 你想把他往哪升啊？
4: 啊，这内容部不是合并了吗？你是差个副总监。 我是想着阿木这孩子吧，挺踏实的，也很忠心，啊，思路很活跃，跟我们做传统媒体出来的不太一样。嗯，来公司也3年了，一直跟我打配合，也都很默契。

0: 我就想着，是不是能提拔他一下，当个副总监？
1: 你这提的也太狠了！你都说他是个孩子了，才来公司三年，你是给他提到这个位置上，这个资历浅了点吧？
0: 资历是浅了一点儿，但是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公司刚裁员结束，该走的也都走了，那咱是不是也得奖励一下？是吧？这样也能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嘛。
1: 你鼓劲儿，你给钱不就完了吗？你干嘛给提那么高的位置？
0: 那要是能给钱，也挺好。但是我这不是要休假了吗？我要不在的话，公司得有人管。
1: 不，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批准你休假了？
0: 上次我跟您请假的时候，你可说做完那个投标就让我休息的。
1: 有吗？
0: 老张，你这样不合适了啊。
1: 你就是怕累，找人给你分担。行，休假去，休假去啊！人差旅费公司给你报了，
0: 全额吗？
1: 吃饭就别报了，谁当你吃什么呀？你这有国内游给你报销啊？
2: 是大餐啊，
3: 又是烤串，
2: 你挑，
3: 这讲
2: 真要骗呀？走吧走吧，
3: 是是，
2: 那我非哦，我还非得让我换衣服，
3: 换衣服，
2: 谁非得快点吧你？
4: 汤来喽，云姐啊。阿姨已经跟你妈妈说好了，你就安心在阿姨家吃饭啊。
5: 谢谢阿姨，
4: 别客气，快吃吧。
6: 你妈看上去脾气挺好的呀，
5: 那是你没见过她发火的时候。最近，她和我奶
7: 妈，你说她都给瑞瑞吃正骨粉了，这都是激素，
5: 不能吃。
8: 咱们家孩子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矮，吃这个能长得壮一点啊。
5: 激素吃多了也长不了个儿。
8: 你大姑姐家的孩子都吃了，难道我会害我的啊宝贝大孙子？
7: 这都是激素，不能
6: 来来吃。他们还没做呢，不许动筷子。
5: 没事儿，我家自从何瑞回来都是流水席，我妈和我奶呀就每天追着何瑞喂饭，我爸是能躲就躲。
9: 您进来了。
10: 哦，叔叔好。
9: 坐，坐。你们先吃。别吵了。别吵了。
10: 哎，你看看妈，你看看。
9: 你能不能别和妈吵了？我这忙一天。回来还得给你们断官司，家里两个人，连个孩子也看不好。
5: 自从何瑞回来，我们家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
9: 咱们先吃，不管他们了啊。
11: 待会儿接待一个看房团，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今天我要是开单，请所有人吃饭。
12: 呀，费姐大气。
13: 钱总，我想请您帮个忙。
11: 你说。
13: 过去说吧。钱总，能请您帮我开个权限吗？帮我预留几套房。
11: 你这要哪几套？
13: 1号楼的，6号楼，7号楼和3号楼。
11: 你要的这些都是好位置，那看来你做销售上手还挺快。但是我要把这几套都留给你，其他销售该有意见了。
13: 我来咱们公司有段时间了，我觉得咱们销售团队呢，也需要鲶鱼效应才能激励。那我现在转岗，肯定会动到其他销售的蛋糕，我就是那条鲶鱼。所以希望你能够给我最大的资源支持，这样我的业绩好看，那你的利益也能得到最大化。
11: 万真，你这条件谈得不错呀，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当这条鲶鱼？
13: 我想召开一次看房会，把我的资源人脉呢集中变现，所以需要你的大力支持。
11: 好啊，
5: 这边弄好一点啊。周总，还是老样子，阳春面。
14: 今天给我加个卤蛋，还有午餐肉。哦，
5: 明白。这边请。
14: 好，谢谢。
5: 你稍等，你的面马上就好。
14: 好的。
5: 帮我把刚才客人的碗面加上来。
15: 周总，
14: 那这么巧。
15: 您也过来吃晚饭。
14: 我来吃碗面，这儿的阳春面特别好吃。
15: 啊，您也知道这面好吃啊。
14: 来坐。
15: 哎，好嘞。哎。
14: 哎呦，这么快就。

0: 上了。
1: 先生，您的面。
0: 哎，放这儿。
1: 啊。
2: 我点的面。
3: 啊，行。嘿嘿嘿，我刚才跟您点的是一样的面。
0: 我是加料的阳春面，加了卤蛋、午餐肉。
3: 我也是加的卤蛋和午餐肉。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加速跑出潮流化消费新路径。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易成，青春护膝，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尊严。科技赋能优果迭代，钙镁葡萄大量上市。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我区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丁宅乡，自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不止于赛道，公园还将速度引入课堂，将速度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实现专业竞技、大众体验与教育研学的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正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补贴加保险补贴模式，共计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过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等多维协同发力，消费市场跑出向好增速。今年1至6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13.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全市第一。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金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 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发放专项消费券，优化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红利，积极培育首店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1: 近年来，我区不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为失能家庭卸下了沉重照护重担，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投身养老照护行业。来自四川达州的年轻人易成，是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从业以来，他打破大众对男性养老护理员的刻板印象，苦练上虞方言，用耐心、专业和温情陪伴院内老人，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2: 哎，没破腹哦，
3: 破腹，
2: 还老人气的，七夕而已。
3: 你碰碰香的，不我要香。
4: 上午8点多，漕河海洋养护院内，易成像往常一样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的房间，俯身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很难想象，如今一口流利上虞话、深受老人信赖的易成，刚来到上虞时，曾因为性别和语言不通，难以走进老人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精细琐碎，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易成时常面临质疑。老人拘谨的神情，旁人男孩子不擅长照顾老人的议论，也曾一度让他自我怀疑，陷入迷茫。但随着长护险政策持续落地完善，标准化服务清单、系统岗前培训、规范操作流程，为养老护理行业树立新标准，也给了易成坚持下去的底气。
3: 人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4: 翻身叩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易成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他用闷的晚年安康。
3: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0: 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
1: 谢谢。

0: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侬族。
1: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0: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

0: 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玉武林的客栈在老牡丹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侗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2: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这件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
3: 就是我们侗族的可弦，
2: 可弦就是佑族拼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侗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将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侬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就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侬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新一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居委二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
1: 我区启动慈心善医7大公益项目，精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
0: 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
1: 暑期外摆消费升温，烟火气点亮城市街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3号上午，区委召开2届10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25名，候补委员4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钱林江讲话，区委副书记于丹、李海。

0: 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闹到离婚的地步呀？
1: 莫太太，你来参加酒会了就知道了。好了，那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插花啊。哎，
2: 这就走了？
1: 对，
2: 拜拜。
1: 拜拜。起了吗？
3: 你别提了，我现在躺在床上呀，睡嘛也睡不着，起吧也起不来，难受死了。
1: 怎么了？
3: 腰又酸，腿又麻，怎么躺都不得劲。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问问你，你现在去的那个私立妇产医院怎么样啊？
3: 你干嘛？你又要生了？
1: 也不是，就是现在不是休假了吗？
4: 我想着要是手术去公立医院的话，可能
1: 挂不上号，时间来不及，想问问你那边什么情况。
3: 吓死我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生就是我现在这个后果。
4: 啊不，你高龄产妇更遭罪。
1: 行了，说正事。
3: 我那地方条件挺好的，回头我给你问问我的主治大夫啊。
1: 行，那你帮我问问吧。
3: 哦对了，你知道吗？
4: 陆家知道你怀孕了。
1: 你跟他说的？
3: 我没有说，那他自己猜的。这姐夫跟他吃饭，这姐夫又不会撒谎。
1: 你们这两口子可真行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4: 都挺有做狗仔的潜质啊。
1: 我跟你讲，你跟贾浩文给我说清楚，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爸妈，知道吗？
3: 哦，对对对对对，我赶紧提醒他，不然啊，他为了讨好丈母娘，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我给他打电话啊，
4: 挂。

0: 浩文，骗我？啊，欣欣知道吗？不知道啊。欣欣不知道，你都敢直接跟我说了。哎呀，
1: 姐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呀，现在要聘一个集美这方面的顾问，举贤不避亲，年薪20万，我觉得您特别合适。顾问？嗯，
0: 还是个兼职，给20万。姐。
1: 我觉得您太值了，真的。你这就是给我钱呢，姐。我跟你说吧，我虽然年纪比你大，但怎么也是你妹夫呢。有些话呢，我是不该开口的。但是呢，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了？ 我觉得最近我看姐夫啊，心里老有事儿，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这是你今天找我真正想说的内容吧？哎呦，你说你这知识分子就是聪明啊，我还没说呢，你就明白了。说吧，姐，你说咱们。 工作什么都挺累的哈，那为什么不都是为了那个家吗？生孩子的事儿您就不愿意再多想想啊？这肚里的孩子他像一个小芽一样，他几个月就慢慢的长大，这孩子就生出来了，一生下来会哭会笑，大了会打会闹，将来还能心疼你，把你叫妈，多好！
2: 姐，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咱是一家人呢，我知道你们家你主事儿，可生孩子这事儿，你有没有想过姐夫是咋想的呢？那我斗胆的替姐夫想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特别像。我从小我们家孤儿寡母，他从小呢，父母很早就没了。我知道我们两家都是人丁不旺，你有没有想过姐夫，他肯定希望世上。 多一个他的亲人吧。那你要是跟欣欣都生了二胎，那咱一回家这一大家子，那爸妈得多高兴？这过年了，孩子满院的跑，这姐姐哥哥带着弟弟妹妹，孩子们就爱一起玩，多高兴啊！那我跟欣欣当时谈对象的时候，我一惹他，他就说我找我姐去，我找我姐去。我说咱俩的事你老跟你姐说什么呀？他说我姐是非洲的战斗机，你敢惹我，我姐。

1: 我们家熊熊也跟妈妈说：“妈，你再给我生个弟弟，那将来坏孩子惹我，我俩一起挨揍还能一起上手呢。这欣欣要是愿意，我就愿意生一大家子孩子。这我们在拍全家福，一个照片的框不下，多好啊，姐！我觉得这叫幸福。”
2: 欣欣可能不会生那么多。哦。
3: 浩文啊，你说的这些呢，都对，我也都认同。但是我们家情况跟你们家不一样。你们都知道我们家是我主事，但是财务方面的事情呢，都是你姐夫管。我知道你是好心啊，想帮我，找我做兼职啊。但是我挺尴尬的。 我挺尴尬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打个比方。你跟我说这一次，我也就尴尬一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每次把这个钱都拿给你姐夫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他每次花这个钱的时候，又会想些什么？长此以往下去，你姐夫，我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持续多久啊。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如果真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我们这个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平等，他会失衡的。那又怎么能说得上是幸福？你作为一个男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的，是吧？
4: 要不你进军一下医疗产业，给你姐夫找个工作。哎呦，
5: 这个，别动。

0: 李老师，
1: 哎，
2: 李老师啊，这个手续都完成了，您找院长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了。
1: 谢谢谢谢。
2: 哎，李老师您太客气了，咱以后都是同事。啊，
1: 是是，以后都是同事了，就不用称呼我老师了。哎，
2: 李老师，那个院长办公室呢就在四楼东头。
1: 四楼东头，好，好，那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2: 那您啊，好嘞好嘞，那再见啊，李老师。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3: 马院长，我的学术能力您是了解的呀。
1: 季博士，不是我不帮你，学院的留校政策你是知道的呀。你这论文数发的不够，也没什么学术成果，我实在是没办法留你啊。
3: 可是我们家孩子还小，生病，他爸爸又在外地，我得一个人照顾孩子的呀。
1: 季博士，你现在这个状态如果再不改变的话，也不适合搞学术了。我再帮你想想办法，你说说你，当初我是最看好你的。
4: 马院长，
1: 哎，李林，来来来，手续都办好了吗？
4: 啊，办好了，就差您签个字了。哎，
1: 刚才那个女博士，我当初还以为她能成梅一朵第二呢，可是这两年呢，心思都不在学术上了。梅一朵啊，正是拼啊，为了搞学术昏头离了，你听说了吗？
4: 啊，
1: 她快回来了，我想把这个明星科学家请到咱们学院来，这个重任我可要交给你了啊。

0: 工作的事情都办完了，不是应该回家庆祝一下吗？带我上事儿坐着干嘛呀？
1: 我的事办完了，我想跟你聊聊孩子的事儿啊。那天晚上你问我想不想要？

0: 都在刻意的回避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事情。我也知道你对这个孩子不是没有感情，但是老婆，你考虑的是现在，而我犹豫的是将来。 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两个很努力，好不容易更久，我们全家可能又要过一遍这样紧紧巴巴的日子。我不怕吃苦，我怎么样都行了。
1: 我知道你也
0: 可以吃苦，但是，我不能够让你和云杰再跟着我，吃一遍苦吧。

0: 家里这种情况也没法要了，养一个孩子还都，何况养两个。
1: 你现在失业，然后我怀孕在家待产，家里吃什么喝什么，
0: 找个时间去把手术做了。
2: 我不能够让全家人一直这样吃着苦过日子，所以这个孩子可能跟我们没有缘分了。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嗯，想登个高，望个远。
0: 到底怎么了？
1: 我跟李林商量好了，这个孩子不要了。
0: 不要了？为什么？
1: 养不起。云杰钢琴课都停了，虽然老师说他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我跟他爸都知道孩子还想学，但凡我们有点能力，要是再要一个孩子的话，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过成什么样。我都40多岁了，突然觉得很无力。
0: 你说的我懂。现在养孩子不是活不活的问题，而是怎么能把孩子养得好。倒不是攀比啊，而是父母的那一颗心。日子还得往前走着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噔哟，
7: 记住，
8: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9: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
5: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通过这个活动，能让孩子铭记英雄，心怀爱国之情。
5: 今天听了八一建军节的故事，感觉特别有意思，还亲手做了红色帆布袋，拓印国旗图案很好玩，做完袋子我以后上学都能背着，特别有意义。
6: 此次致敬八一手绘初心主题活动，以课堂宣讲加手工实践的形式，搭建起青少年红色教育平台。下一步，三鹏桥社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教育，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公益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7: 这场活动给孩子可以带来一些意义，首先我们是小组协作，可以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然后有红色知识的问答环节，也可以锻炼他们的表达能力，包括我们的帆布袋，最后他们可以带回家，其实潜移默化的也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爱党崇敬英雄的种子。
6: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

0: 浸润的透亮。
1: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啊，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5: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的话确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4: 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姜母鸭
2: 是吗？还有人
4: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10: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5: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6: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5: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 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九零年代初

0: 这位是铁技熟石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石。
1: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技卤面三代目，也是铁技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2: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3: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技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技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3: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功。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5: 我买了带鱼鳗鱼，
6: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 好几种啊，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6: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技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1: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
4: 几十年了。
6: 它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1: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2: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技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2: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技，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2: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2: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香。

0: 薪酬这波卷得漂亮。
1: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文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2: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4: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5: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2: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三十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2: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那
0: 这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8: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7: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8: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7: 真的，不能散的。
9: 那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8: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0: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8: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7: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11: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的对，也不会太辣。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0: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

0: 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2: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也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脂香满口。在鲁俄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3: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4: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3: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嘛？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3: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脖，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4: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2: 2-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鲁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3: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清出于懒而卷于懒。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